0: 现在我们来去签2026年7月4日星期六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彼岸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跌宕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2026年7月4日星期六的早上的节目，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那听众朋友们，今天难得来到了周末，你吃过早餐了没？如果说还没的话，记得赶快去吃一吃，别饿坏肚子了，因为毕竟早餐是我们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在我们今天为期2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国内外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一整天周六的天气情况之外，我们也会在空档期间与您分享关本国最新的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早上九点半将为您播出由博欣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秘书，也就是该协会的学院总监刘碧文，聊有关首届会计论坛及展览的专题分享，有关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相关的话题。我们都知道说会计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职业，但是他真的是日复一日每一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东西吗？我们待会儿在九点半来收听由博欣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听一听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 BigBar 的秘书刘碧文分享相关的话题。早上十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本台同事黄兴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为您带有关今天早上在该中心举行的伊斯兰历148年新年全国庆祝活动的现场实况，所以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今天维持2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怀旧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我们今天的歌曲大部分都是为您准备2010年之前的歌曲，这首歌曲 SHE 在2003年所发行的《恋人未满》。

全国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庆祝活动将于2026年7月4日星期六上午9点在 Barakas 国际会议中心的会议厅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当天上午8点30分开始播报相关内容。National FM 以及 Nor Islam FM 则于上午9点50分左右为听众带来完整的

0: 马来文现场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10:15为您带来中文报道。此外，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频道、RTB Suma Indra 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fe 线上平台将于上午9:55现场直播庆祝活动实况，欢迎听众和观众准时收看以及收听，并共同祈愿伊斯兰历1448为国家与人民带来真主阿拉赐予的平安、健康、福泽与丰盛的恩典。
1: 一起来欣赏林俊杰的歌曲《妈妈的纳卢哇》这首歌。

0: 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曲《妈妈的纳卢蛙》，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没有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妈妈心中的心肝宝贝。那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递给您母亲的，或者是你家人的任何的祝福贺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室热线2222114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0: 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

因为中午开始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现象，而且下午开始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早上会吹每小时5到1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下午开始会转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北风。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所演唱的《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我们好像很容易记得自己曾经哭得多狼狈，可却鲜少记得每一次哭完以后也都是自己擦干眼泪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记得自己崩溃过，却忘了自己也恢复过。我们记得自己掉进了深渊里，却忘了现在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里，就是证明了曾经有一个拼命把我们救回来的人。救自己不是一次性的，正是我今天所分享救自己千千万万遍最动人的地方。我们经历过许多的低谷，有的时候还是会害怕，还是需要别人来拉一把，但是呢，每一次你都会比过去更加的认识自己。原来快撑不住的时候会有什么信号，原来什么人可以帮忙我，什么方法曾经拯救过我。你不是不会再跌倒，而是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找到回来的路。所以呢，请务必在你需要的时候懂得伸出手，也懂得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之下，你已经足够强大到能够帮助你自己。稍后的6:37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转播苏拉亚信的经文诵读，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也会在晚上的7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最后选播的歌曲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理想混蛋的绝地花园。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